0: 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
1: 哈利路亚。
0: 我们的 namaskar 为王，地位安王。
1: Vitina Bashigara Bakkar Tina Bashigara